妈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。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到别人那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，不懂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
1: 要打
0: 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
1: 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换喇叭，
1: 南边来了个哑巴，不知是妖精别了个喇叭，
0: 打了别这喇叭的喇叭的一巴。